在的还是干的，洗那个里，哥们，他那菜谱也得，也得，也得的哈，你在问些这是问哪的？也正白的，先白那个里是的，哈你一皮的，像你一皮那件第二皮也得到解释。也是第二些的人是这家的，我因为的，一起去吃，哎呀你打。个地方你还见的，一个个的，还是干的是农来的那是挺稳的。哎呀，这些个地些，太个地可能太个地，这他得了你没个给他。哎呀，这那个家的像你根本不够个钱，哎我你啊你个他给他。啊，像是是，一天好天了，你去一去，好在那吃个子啊，在口袋里拉点钱，我给他子，第二的，一直一直二口了，你拉给我啥的，哎呀，这天大个在待的很，你得很辛劳，你那吃个啊些，啊的，啊已经一个经济给咋的呢，啊的。啊，大大，俺那吃了，个个吃，一百钱我这大哥来做哈，你大哥今天给给这得了，我给，给给给吃的，俺亲给吃的，我给送。哎呀，这再贴的，一个听我爹来的，一款给这得了还是，哎的，个这些，再贴是能把那这亏损给的这个钱，回来给钱还给钱到我那地呢。也种的，这么种的，和个和他的关系的，我种个盆栽呗。我也，一给听我爹俺来的，谁给种的，谁还能听下再得？哎呀，种下再得是，再看一百千五耶，关于，俺家我家生儿子的，再看一百千五，再看菜和他各地啊，你他，给给得到我哪地呢？哎呀，种，嗯。啊，是哈呢，这可哈呢，搁那那得的，那得什么的？哎呀，天天我个，哎，咋来的？我二月那日我咱吃哈菜的，现在大夏天，哎，都出月给个谈亏的的夏天，过天些从吃个的那个天的，和他吃武汉街的，听那个的，他听他的吃武汉的能得的。莫打那切，莫打他，莫打代替，代替的代替。哈，你打我哪地呢？那个查我他和爹和我子蛮能得的，这告诉我子很蛮能得的。啊，咱他天啊，这口袋哈，你打这口袋空子得到我解送。那可哈，你那些，啊，新来那些，一个八个姐弟啊，他很给马大仔给他马个做的得到我解送。送哈你马大仔给我解送，那就吃了。你得到这点。哎呀，这身体好，这可能真得的时候，这大你我也干没提断掉个人。哎呀，我哎呀，这我太能啥子，可跟那那个的，那可能在提大可能那年代那呢。哎，一种，和他发困了，真的哩，从这个来的他，这大口子在挨到我街上呢，喊我这，可能那口子那啥个呢，我街上，哎，一种，也干媒体，新媒体天天那个子呢，从这个啥个个咋的，从这咋饿的哈你的。他日的也控制在，挨着我街上嘞，也可还挺好看的，真的得行。哎呀，这里也地也那做宅呢呢，哎呀，这里也那做宅子嘿，地也那做宅子嘿，搞个田哈，对嘿，还搞那个田的搞个田上，俺那在田呢。哎呀，这个菜洗几次啊？你看啊，洗几次，搁夏天。哎呀，这得头那个菜，个菜二空炒我炒我还简单呢。啊，你的他，
哈，你退后天，退后天我那点呢？退后天也真是那。